啥都讲，男的女的女的女的都这样子，看美女的了吧，看美女照顾不了，可以给你照顾，你莫给你了吧，我那叫我一直给我的朋友们一点用户我还说我这样子的一点啊，其他的包括我其他给我们其他给我们的我要去录制的时期的一按摩点播啊，那点播的我们的来的不别了，我们的来的不别了，要慢不了